的再见，叔叔。下次再听啊。下次再听，叔叔。还有谁？你好，我那啥，我刚才是朋友的。下次再听，然后再下。下次再听，到时候只是一个朋友。